0: 晚些告诉他。
1: 对，这个。
0: Northbound 301-305, New Jersey, Uniform 59, Romeo, Romeo, Delta, Atlanta, Gray, Honda, CRV.
1: 谢谢。

0: 男生啊？
1: 对，你能。
0: 哎呦，你上次干什么？这一身手机好吃了，要不要你说？今天凌晨二十来钟 ，I'll be back. Get up to the sun.
1: 准备。